上午八点，我是周华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起我呢？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重温那些温暖过时光的经典。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梁博灵魂歌手，8:0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是我的 solo 时间，依然是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上午的动听无极限的时间。刚刚提前预告过，在今天上午会跟大家汇报一下在之前的掌管李诞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感受。那么其实当时梁博和他的乐队也在现场啊，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而且能够感受得到现场有很多的来到现场的观众是只冲着梁博去的，因为他的前排真的是座无虚席站无虚席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情。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去到现场还是希望梁博能够多说两句话，但是他一如既往的酷，整场下来几乎没有什么 talking 的环节，就是一直在唱啊，当然唱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尤其是当刚刚的这首灵魂歌手响起的时候，全场也是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而且我注意到其实镜头给了很多他身后的伴唱以及他的乐手们很多很多的镜头啊，尤其是现场的那个萨克斯风手给人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节现场的资讯，同时也关注一下整个的今年的五一档的音乐节。如果各位有一些关于音乐节难忘的回忆的话，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留言给我。要听到的这一首，听过了灵魂歌手，来听最佳歌手许嵩。

0: 怪的，没了。
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李佳薇的这首《天后》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她的这个铁肺女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8:21，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年的五一档，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正在举行当中，包括超级草莓音乐节，包括太湖湾音乐节，包括天津的泡泡岛音乐节，然后东莞的这个超级草莓音乐节有北京场和东莞场，南京还有咪豆音乐节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在最近我看了一些场次，包括看了一些阵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好像今年的这个阵容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流行歌手，这是一个挺不太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因为其实音乐节大部分还是会向大家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在一天两天的时间中给大家去推荐一些很小众的很精致的之前可能不会被大家发现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人和乐队但是这样的很多的流行音乐人聚集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流量是真的很不错，但是呢这个头部艺人的演出费又很贵，主办方就不得不去精打细算啊，用最少的钱请到最能拉动票房的艺人。这也让现在音乐节会让一些之前就很喜欢去参加小众音乐的听友觉得有一点点的困惑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古巨基的明星，这也是来自音综舞台的歌声。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城墙根底下老西安的一天，是从环城公园的鸟鸣和护城河的水汽里醒过来的。顺城南路有一间十来平方的小门面，门口没挂霓虹灯箱，只摆着一方拴马桩，刻刀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姐戴上老花镜，在工作台前一坐就是一整天，面前摊开的是一张已经用石灰水泡过、刮得薄如蝉翼的晴川牛皮，图样是昨晚就描好的，是一个披山救母里的小沉香。刻皮影讲究推皮走刀，刀尖不动，是手腕推着牛皮在刀锋上转。刘姐的手极稳，一推一转，沉香的发丝就根根分明，铠甲上的鱼鳞甲片细密的能透进光去。一张皮影刻完还得上色，用的可不是化学颜料，是老法子调出来的皮胶水色，石榴皮熬的淡黄，青金石磨的靛青，颜色要衬朝上，一笔压一笔，不能印。刘姐说她这辈子没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有时候会想，等再过几十年，城墙还是这个城墙，台下看戏的却换了新人，但只要这牛皮影子一亮起来，锣鼓一敲，那口老秦腔的气就还在。所以他的刀不能停，手不能生。30年了，他就这么守在城墙根下，把一块块粗粝的生皮变成能在白布上飞天遁地的魂灵。小小的铺子里，满墙挂着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沉默地替他记着日子呢。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感叹一声真细呀，就走了。也有美院的学生专门寻来，一蹲就是一整个下午，看他的手在刀和皮之间游走。像刘姐这样的人，在游客的镜头之外，在网红打卡的喧嚣背后，用一把刀守着长安城最古老的一抹影子。这些沾着生皮腥气与矿物颜料的手，看似沉静，却有着穿透时间的力量。正是这日复一日落在皮子上的刀痕，雕刻出了长安城粗粝而又浪漫的筋骨，也让人忍不住想，这个城市平凡的一天，正是诞生在它布满老茧的指关节上，在那些染透了洗不掉的颜色里。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Coco 李玟这样的一首《月光爱人》，这首歌乍一听你会有一种中西合璧的感觉，你既可以在里面听到由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奏的大提琴，同时也可以听到中国传统的管乐、二胡，包括这个鼓声，都是典型的中国的传统乐器的一些鼓声。而在这首歌里面，你再次细细去品的话，会发现它的大提琴乐器其实模仿的是中国的马头琴的这样的一个音色，用到了一些独特的这个抹弦滑奏的技巧，所以在这样一唱一和的对话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种带着中式的委婉、缠绵、惆怅而又寂寥的氛围。而这样的一首歌正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那据说当时谭盾老师在做整张的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做这样的一支电影主题曲啊。后来也是在电影制片方的建议之下，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演唱的这个新疆民谣作为一个线索，再配上电影音乐的精华的集结，做出了这一首由 Coco 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对于中国、对于东方的一个神秘的想象。8:57，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陶喆 Melody。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周华健，时光匆匆，刀剑如梦。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珍惜此刻还在身边的那一个人。

杨千嬅这一首《处处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动感啊，一下子让人想要跟随着这首歌一起舞动起来。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在2004年发行的，但是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流行，这首歌好像又再度的火了起来。那么这首歌其实也打破了大家对于杨千嬅那种深情的，她的歌都是那种很有点黏糊糊感觉的这样的一个陈旧的印象啊，它也可以是非常非常动感的杨千嬅。9:05，继续今天第三个小时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相信此刻五一假期期间，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踏上旅程了。朴树这首《生如夏花》。

0: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1: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0: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1: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0: 哎呦，子锦呀，哥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2: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3: 你好啊，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4: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这首歌响起的第一瞬间，是不是一下就穿越到了夏天的感受里？这首《小城夏天》在短视频平台上一定没少听过吧？那么每年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进入到五一，好像一下就进入到了夏天，因为在此之前四月底的时候，天气还总是有很多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有沙尘暴，有的时候会下一些春雨。天气就是冷冷热热，热热冷冷，一直在不停的变换。但是每年进入到五一之后，就像一个特别特别准时的钟表一样，一下就进入到了夏天的这个氛围里面了。所以呢，到夏天就要有很多配合夏天想象的歌曲。所以在这个小节，我排了一些歌，都是刚刚提到夏天就会想到的歌，包括刚才的《小城夏天》，这首黄雅莉的《晚风绵绵》，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以及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夏日、海边、晚风、阳光，全都有了。

0: 车司机。
1: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2: 朝阳漫过深圳林立的高楼幕墙，写字楼玻璃窗折射着利落的都市晨光，电梯叮咚起落，通勤步履匆匆奔赴工位，裹挟着这座城市向前的节奏，职场人早已开启满是张力的工作日序章。开机亮屏，梳理台账，对接统筹，指尖敲击键盘，清脆哒哒声错落交织，方寸工位之间藏着与时代同频的前行步调。报表数据一遍遍审慎核验，文案方案一次次推敲打磨，会议衔接紧凑推进，线上对接细致落地，机器低鸣的打印机吞吐着工作文稿，这些都成为了日常里恒定的背景声响。身处迭代飞速的深圳，成长压力、履职重任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催着人紧跟行业脚步，不敢有丝毫懈怠。清晨迎着晨光迈入楼宇，傍晚伴着暮色收拾工位，伏案深耕时专注投入，片刻休息里短暂抽身。
3: 下午茶和小零食。
2: 茶水间几声轻声寒暄，是快节奏职场里难得的松弛调剂。褪去柔缓烟火，只剩步履不停的职场日常。这座奋进向上的都市里，写字楼里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岗位上扛着压力踏实耕耘，朝暮往复，步履奔忙，小小工位承载着大大的职场梦想，也安放着生活的期许。每一个默默承压、奋力生长的职场人，虽身处平凡岗位，却以赤诚劳动书写不凡，于烟火日常里守护生活，追逐梦想。这便是平凡之下最动人的伟大，也是劳动最光荣的真切诠释。

0: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卫生湿巾虽然小小一包，但湿巾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选对了才是安心清洁好物。今天教你一套超简单的三看口诀，轻松选出适合自己的湿巾产品。一看，消字号。正规卫生湿巾的外包装必须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没有消字号标识的产品大多只是普通湿巾，并不具备杀菌效果。二看，杀菌率。想要选购杀菌型湿巾，请留意查看包装上的杀菌参数。合格的卫生湿巾需明确标注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的杀菌率大于等于90%。三看，适用范围。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例如给小朋友擦手擦脸，建议选用仅含纯化水、无多余添加的普通湿巾，避开酒精、香精、防腐剂，防止刺激宝宝娇嫩肌肤。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建议使用卫生湿巾，做好手部清洁杀菌。擦拭皮肤则要关注产品 pH 值，选择与人体皮肤酸碱度相近的温和配方，避免引起不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科学选用湿巾，让清洁变得安心有效。
1: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第一天，来自孙燕姿的声音。刚刚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 AB 重复说，今天孙燕姿的元素很多呀。开场的时候就是改的孙燕姿的绿光吧，没错，开场的时候听到的是超级市场版本的孙燕姿的绿光，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版本。9: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每一次觉得一个月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就应该放孙燕姿的这一首第一天，充满着对于新的一个月的渴望希望，然后那种很动感的感受，来延续这份感动吧。来自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0: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3: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
2: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4: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6: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5: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7: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我是塞纳塞小花，看到在今天云听直播间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在陪伴着我，让我觉得一个人的 solo 时光也没有那么的孤单寂寞啊。小动物又开始给我讲一个冷笑话了，说问为什么小花很好笑，答因为小花有梗。就是有一种前哥虽然没有在，但是他又在的感觉啊。那么明天早上的7点呢，孙小钱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守候着各位。明天的动听无极限是孙小钱的一个 solo 专场。那么从明天开始也要开启自己的五一假期了。那对于我来说，每一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春暖花开之时去一趟北京动物园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因为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动物需要冬眠，他们是不会走到室外去的。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去看一看这些很久没有见到的动物们，就有一种充满希望的去见一见这些老朋友的感觉。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来关注我的抖音赛小花花，在上面陪陪大家带大家一起逛逛动物园。最后一首歌，蔡健雅《猫鼠游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周杰伦的歌《安静》，时间是10: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假期的第二天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也要提示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在这里邂逅更多的和你正在一起听节目的听友。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叫做《我依然爱你》。马上听到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张信哲《苍苍》。这首歌里最珍贵的，或者对我个人来说很打动我的是，父与子的这种声音。

的共同载体在一首歌里得以呈现。两代人有着这样的血脉相连，有着对于彼此可能未曾说出口的一些情感，在这首歌里你能体会几分张信哲《苍苍》。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戴佩妮的作品《钢琴键》，这个线条非常的舒展的一首作品。10:5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在这个小时的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陶喆在很多作品当中，我们所谓加引号的怪叫，他是没在怕的，他就非常认真的投入自己的每一首作品当中。刚刚听到的是 Dear God， 时间是11:16，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还是比较古典的，加引号的古典的流行音乐作品前奏进入的方式，这首歌来自黄大炜《乘着风》。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4: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6: 你好，快递。
5: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7: 哎，大爷，来了。
8: 哎，来了。
5: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这在我心中是真铁肺。佟佳慧，鹿港小镇。
1: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0: 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一位听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件事儿。他说，我是一名道路救援车驾驶员，真心不想每个节假日单量有一些上升，这对我来说是不开心的，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杨乃文和落日飞车的合作，也提示大家在节假日路面行驶的时候千万不要飞车，注意速度。一定如果你在不熟悉的城市驾驶的话，也一定要慢速行驶，尤其节假日的时候，很多车辆可能涌上路面的时候，如果有很多人对于这个路况，对于人多的地段是不熟悉的话，大家一定彼此也多担待一点，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这样也会让我们的假日心情更舒展。接着听到的歌来自杨乃文，《落日飞车》，这首歌是 Flow， 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西湖的薄雾还萦绕在湖面，苏堤杨柳缀着晶莹的露水，湖畔的步道还未迎来熙攘游人，一抹朴素的身影就已经穿梭在青砖岸畔。保洁人员穿着整洁的工作服，握着清扫工具，推着保洁车，开启了守护西湖美景的一天。他们弯腰捡起湖岸边飘落的杂物，细心打捞湖面漂浮的落叶，轻轻擦拭湖边护栏的尘埃，每一个角落都不曾遗漏。晨光慢慢铺洒湖面，断桥残雪、柳浪闻莺的景致渐渐清晰。他们一遍又一遍巡回值守，不放过一丝细碎垃圾。正午，烈日高悬，湖面波光刺眼，汗水浸透衣衫，他们依旧坚守岗位，守护湖畔洁净。游人沉醉湖光山色，驻足拍照打卡时，他们总在人群身后默默忙碌，重复着清扫、整理、清运的日常。四季流转，西湖的风景岁岁如画，湖畔每一缕清爽的风，每一寸洁净的路，都藏着平凡劳动的温度。这些迎着晨光出发，伴着暮色收官的坚守，细碎却动人，寻常一闪光。往来游客的舒心笑容，湖畔四季干净的景致，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耳畔缓缓响起人间温柔的旋律，我们忽然懂得，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人间所有热闹的烟火，从来都离不开默默付出的身影。西湖山水温婉多情，岁月光景年年如新，正是有了这群守护者日复一日的耕耘与陪伴，才让眼前的湖光山色更加灵动澄澈，也让这人间烟火处处暖意盎然。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时有谋士致祭，用兵如神。
1: 虎皮乃贵重之物，
2: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3: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4: 擂鼓。
5: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6: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周华健。最好的爱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会一直相随在身边。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感受这份踏实的温暖。
1: 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听到这首作品是群星演唱的《蜗牛》，12:4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0: 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周华健。走过风雨才懂那句医生朋友你会懂。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1: 朋友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0: 万彩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

0: 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1: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2: 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Dreaming with a broken heart， 歌词里唱到，当你心碎睡去，醒来是煎熬，这是真的心碎睡去过的人才明白的感受，这是真正煎熬过的人才能写就的体会。但是朋友们，现在是假日期间，我相信你们当中没有人是这种感受，一定都是上个小节听到那首作品 Simple Play 的 Saturday 里面唱到的那种非常快乐的心情和状态。再次问候这个时候在收听节目的听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们的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要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进入个人页面，修改个人 ID。

0: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外出饭前擦擦手，宝宝弄脏了小脸轻轻一抹，打扫卫生时随手抽一张，湿巾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备的便利小帮手。然而当你站在货架前，面对各种各样的湿巾产品时，你是不是也在想到底该买哪一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湿巾选购的那些事儿，帮您分清普通湿巾和卫生湿巾的区别。普通湿巾的主要功能是基础清洁，它是以无纺布、织物等为载体，通常以纯化水为生产用水，添加少量防腐剂、保湿剂等成分。这类湿巾可以擦去皮肤表面的污渍、汗渍，但不具备杀菌功能，适合日常清洁。而卫生湿巾除了清洁功能以外，还具有明确的杀菌效果。依据相关标准，卫生湿巾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菌率需大于等于90%，其适用范围广泛，适合用于商务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等场景，既可用于皮肤表面及普通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杀菌。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普通湿巾负责擦干净，卫生湿巾负责擦干净加杀细菌，你记住了吗？
0: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I am strong, a woman. I can't be a man.

0: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3: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4: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当您的爱犬途经街道时，请注意适当缩短牵引绳，防止爱犬因为受到车辆和行人的惊吓而挣脱绳索冲向马路，造成交通隐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文明养犬，保证交通安全。
6: 20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7: Top 10 New Tracks，
6: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8: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周杰伦写下的很多的这种 R&B 情歌呢，都带着一点点校园里的纯真感。我们刚刚听到这是周杰伦的《彩虹》，继续迎来的也是周董作曲啊，当年为张韶涵量身定制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

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林颖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也带着你曾经走过青春的懵懂，然后走向了对于爱情的更加深刻的理解。14:1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陪伴你在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的时光，我们共同来开启5个小时的音乐旅程。继续迎来的这位女歌手，我觉得她特别飒啊，她的歌声里面没有扭捏，没有犹豫，吉克隽逸，是爱就爱了。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0: 在这样的一个五一小长假，还有哪些辛勤耕作的劳动者呢？当然也包括那些歌手和乐队啦，然后他们都活跃在各个音乐节上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也是啊，今天晚上在常州的音乐节上面会有演出，陈绮贞这首歌《九份的咖啡店》。
1: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清清浅浅的吉他弹唱，应该让很多人回到了最早听陈绮贞歌曲的那样的一个种感受当中的歌曲啊，叫《九份的咖啡店》。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你有没有刻意让自己的脚步放慢一点点呢？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谢春花，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编曲，还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然后他自己来吉他弹唱的这首歌《消》。

谢春花这首歌叫消磨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很多人来说消磨时间成了一种奢侈，好像也变成了一种焦虑。以前哪怕是等公交等地铁等人的五分钟的时间当中可以发呆看云哼哼歌，现在这五分钟是不是也会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回一个消息刷个短视频，然后处理点什么手头上的事儿，好像也不是时间变紧了，但可能感觉自己的注意力又被切得太碎了一丁点儿。也是因为有了一些习惯了那种投资思维吧，好像做什么事都要问一句，这对我到底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应该还是要刷剧要倍速啊？吃饭呢，还是要先看个测评？连听听歌都想，哎，顺便再学点什么吧，好像单纯的消磨成了一种原罪了，好像不产出不进步就是在退步。你有这样的困扰吗？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也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进来之后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留言。江麦琪这首歌《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焦麦琪自己作曲的这首歌《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看到琼英说，没错啊，假期就是消磨时间的，今早又去野郊看小瀑布了，堪比攀岩。在瀑布下心都是自由宁静的。怎么了，你这样是一个手脚并用的过程吗？身体累成狗，但是灵魂又飞上天了，是不是 啊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啊，也是跟琼英一样接连去接受大自然的洗礼啊。好像琼英昨天就是爬山了，对不对？然后回来之后还猛睡了两个小时就恢复元气了啊。年轻可真好啊，这么快今天又能折腾自己啊。来听这首让我们一听就想嘴角上扬非常甜甜的情歌，林俊杰和蔡卓妍《小酒窝》。

0: 听到来自张靓颖的这首歌 You and I。 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号下午的14点34分，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天雅袁雅维密地
1: Yes

薛氏情歌的起点，我们刚刚听到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时间来到了14:49，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干干净净的18岁女孩在唱心碎啊，范晓萱。

范晓萱的这首 Rain。 最近范晓萱和窦靖童他们俩的视频播客、坐在一张沙发上很松弛的状态来对谈了一下两个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制作方面的很多的心得。范晓萱就聊到了他在制作过客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自己很希望达到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那种音乐的质感和效果，所以是自己来混音的，但是相比较于那些专业的流行产业当中的混音师，范晓萱在做工，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艰难一点点，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零开始，平地而起，甚至要现学现做，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笔记，哪怕是已经混好的，再重新推翻重来，或者是修改的时候，还需要再翻看笔记，然后。彤彤问范晓萱，那下张专辑还要自己混音吗？范晓萱说现在是完全不敢想这样的事情啊，确实很难，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人，他们会对自己的音乐的质感的呈现有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坚持，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执念，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包括曾经的朴树，也包括梁博，精气神这张专辑他也是自己以艺人乐队的形式，包括在录音混音的层面都是自己来完成。我们要听到的是专辑的开篇之作《听你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往往是因为遇见了某个人。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周华健，我们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因为好音乐遇见了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方大同的生涯当中，他做 R&B 做 Soul， 对，是在中文的语境下面做这些事情，然后他做跨界实验，他做儿童绘本，他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方大同的歌曲叫《胜者精神》，这首歌是他在做儿童绘本《爱美梦游》当中他写给小朋友的一首歌曲，但是里面的道理真的是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非常的适用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胜者精神？不是说那个拿了第一，那个当了赢家的那个人他所享有胜者精神，而是全力以赴的那个过程本身，如果你享受其中，那就是胜者。阿利普这首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用法语和英文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叫《数羊》。唱片市场的普遍做法当然是先求稳再求变，但是不管是郭采洁还是马上迎来的这位，他们都特别敢于拒绝那些固化形象给自己带来的商业红利啊，坚持做自己非常钟爱的比较独立的小众音乐。要迎来的这是李霄云，这首歌曲《废了》。

0: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5月4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2号星期六下午的15点17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郁可唯，路过人间。嘿、hey。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夜里十一点，上海的写字楼熄了灯，商圈的热闹慢慢淡去，陈师傅的小电动车就安静地停在街边路口。他坐在车座上，两脚轻轻撑地，偶尔看看手机，或是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温水，在夜色里静静等候着订单。
4: 您有新的订单。
3: 手机提示音一响，戴上头盔，电瓶车稳稳出发，载着一份责任前往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总是仔细地检查好客人的车况，再安静地坐进驾驶座。从徐汇到浦东，从闹市到居民区，他见过相互搀扶、笑语同行的亲朋，见过加班到深夜、带着疲惫的白领，也见过满心牵挂、只想早点归家的普通人。通常一晚上要跑四五单，他绕着城市转几十公里，车不停歇，手不离方向盘，只为把每一个晚归的人安全送到家。城市慢慢沉睡，像陈师傅一样的夜行者还在路上。他不曾在深夜为你端上热食，却像一间始终亮着灯的深夜食堂，在你需要依靠与陪伴的时候，稳稳伸出手，送你一段安心的归途，把温柔与妥帖藏进每一段夜色里。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两个说唱音乐人在一起，他们不写狠话，不写 diss， 不写兄弟义气，他们反倒写的是送给自己伴侣的歌曲，而且不是那种喊口号式的情话，是记录了很多日常的细节。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艾热和王以太的《别怕变老》，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汪苏泷《会发光的你》。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最真的梦不一定关于远方，可能就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下午4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听到这首非常轻盈的比较电子迷幻的歌曲，这是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叫没关系啊，也是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哈、啊，跟大家说呢，就你需要允许自己有些出错的空间，也需要去接纳自己生活当中的不完美。

唱的格外飞扬的这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和邓丽欣共同合唱的，这首歌也是他们为电影歌舞青春献唱的中文版插曲另一个自己 Glee Cast Imagine。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000年的时候呢，周传雄小刚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 Transfer， 对，就是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啊。其实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真的是代表着周传雄他这个音乐身份的一个转变，从制作人小刚的这个身份切换回了歌手周传雄的身份，所以里面呢收录了好些他曾经写给别人的歌，然后又把这些金曲回收了一下自己来演唱，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曾经写给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非常动情的这首歌《何洁，请不要对我说 sorry》。如今张信哲在推出他自己的一些情歌作品，你会发现他描写的更多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感情观，包括对于这首歌曲的诠释啊，不是曾经阿哲那些横冲直撞黏腻冲动的爱的情歌。

也没有展现那种分手之后啊恩断情绝老死不相往来的决绝。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你能感受到那种留白的爱，在守候里依然保留期盼，在等待之后呢，仍然愿意和对方携手向前。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属于这张专辑当中，守候。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王希在路上。

耳边听到了这个质感的好声音，现在也拥有了越来越多更有质感的作品，去更好的凸显他的声音里的特色啊，要归功于即将迎来的这一位哈，因为确实王希这些年来，不管他的音乐的专辑里面的制作人，又或者是他的近年来的巡演，都是以下这位来担任音乐总监的啊。崔迪这首歌《湖光》。

听到这是秦昊在去年发行的一张国风 EP《簪花图》的同名歌曲《簪花图》。秦昊最近也在进行他的巡演，这次巡演的名字叫《请在春天回来好吗》，就是在春天来开展的啊，在春天的时候来到大家的身边。然后这次他的巡演呢，有一个他自己新尝试的一个配置哈、啊，他也是第一次采用融合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样一个三重奏的古典乐的配置，然后希望给自己的音乐方面更增添一些艺术性的表达和层次。然后呢，这个经过了前三站，上海站、深圳站和成都站，今天到达了杭州站，而在5月4号，也就是后天，就是北京的收官站了。然后我们音乐之声的探月现场的我们探月小分队节目组啊，我们即将会在5月4号的时候也去到秦昊这一次专场，我们带大家一探究竟。这首歌来自秦昊的词曲创作，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玖哲的《围墙》，也是林俊杰当年为李玖哲来量身写的曲。然后 JJ 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哈，在北京鸟巢开唱的时候还曾经邀请李玖哲担任嘉宾，两个人合唱了刚刚的这首《围墙》。我终于知道，韦礼安，慢慢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呢，来自 JJ 林俊杰，很松弛，带着玩味儿的一首歌曲。不潮不用花钱，潮流不是用钱堆出来的，你更需要拥有自己的态度。1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萧亚轩，甩了甩了。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你又把什么样的，不管是物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包袱，都已经甩掉了呢？是否又收获了轻盈的感受啊？我们告别了萧亚轩的甩了甩了，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啊，更像是一个人还在回忆里没有走出来。听到狮子 Lion 翻唱飞儿乐团《我们的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好听。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2: 卫生湿巾虽然小小一包，但湿巾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选对了才是安心清洁好物。今天教你一套超简单的三看口诀，轻松选出适合自己的湿巾产品。一看消字号，正规卫生湿巾的外包装必须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没有消字号标识的产品大多只是普通湿巾，并不具备杀菌效果。二看杀菌率，想要选购杀菌型湿巾，请留意查看包装上的杀菌参数。合格的卫生湿巾需明确标注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的杀菌率大于等于90%。三看适用范围，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产品。例如给小朋友擦手擦脸，建议选用仅含纯化水、无多余添加的普通湿巾，避开酒精、香精、防腐剂，防止刺激宝宝娇嫩肌肤。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建议使用卫生湿巾，做好手部清洁杀菌。擦拭皮肤则要关注产品 pH 值，选择与人体皮肤酸碱度相近的温和配方，避免引起不适。愿每一位朋友都能科学选用湿巾，让清洁变得安心有效。
1: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网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7:2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曹格这首经典情歌《背叛》。

我们通常说的那些嗓音非常适合在录音室里面被捕捉和放大的歌手，就是那些他们的声音当中带着独特的质感、气息或者是叙事感这样的一类歌手呢，他们就属于唱片嗓。然后另外的一类歌手呢，他们是属于在舞台上面充满了爆发力哈，可以通过强大的唱功感染力点燃全场的歌手。这就属于现场型的歌手。其实这两种类型都是各有千秋，当然也是共同构成了这个乐坛上的歌手的多样性啊。但是不管是曹格还是杨宗纬，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兼顾唱片嗓和现场型的，能力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些歌手。其实要迎来的也是曾经在竞选的舞台上面然后演唱了曹格的背叛一鸣惊人的杨宗纬，听到这首洋葱。

杨宗纬的洋葱。继续迎来的这是江美琪翻唱张震岳的一首秘密。有意思的是呢，我感觉小美这个版本的秘密是用一种更大声的方式来说最安静的心事。

0: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
1: 温和，
0: 娇嫩肌肤也安心，
1: 洁净，
0: 原生木浆，可冲散，不连抽，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呢。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10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 Let's dive right in。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2: Whoa, not my rip, dude. Number 10。本周第10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儿，增加多元感嘛。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Number Eight。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的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ah Kahan。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 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0: 是不是还挺好听的？开始期待另外五首的推荐了吧？等下周继续为你深挖好歌。Remember to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说潘玮柏出道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哦，算了算了，还真的。当时看到的时候，还脑海当中反应了一下，确实出道都已经25年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壁虎漫步》，当年的嘻哈少年。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的第二天，你又在哪里漫步呢？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爱吃的考拉说，卓然老师下午好，此刻正在旅游大巴车上听音乐之声。月婷说，在回家的高速上面听节目，感谢一路陪伴哈。大宝他说，今天的行程结束了，现在呢坐车去入住。今天的应县木塔人超级多，是在山西是不是啊？啊，看来大家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耳朵呢又是在同一处哈、啊，所以不知道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这个假期呢是看了山、看了海，还是看了人山人海？是解锁了新技能呢，还是在家解锁了沙发的新躺法？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过得愉快，也都可以解锁一些新的体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也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继续来到云听 APP 哈、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庾澄庆，我最摇摆。摇摆

好，最帅最摇摆的哈林，这首歌我最摇摆。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 ID 尾号 PC， 他说雨天火锅音乐是不是很搭呢？非常搭，简直就是铁三角啊，缺一不可。杨小杨他说，五一家里带娃给老婆做饭，这才两天都累得不想动了。这个劳动节自己主动开启了顶梁柱的模式，是不是啊？哎，经常啊，我们在假期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带娃比上班累，做饭比开会还要难啊。还是给自己多一些放松的时间，来继续听歌，李宇春的《加课还我》。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回到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8:1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一份坚定温柔的爱的承诺来自古巨基《穷我一生》。

古巨基的这首《穷我一生》，其实迎来的这一位，最近他在综艺节目上面的表现成了很多朋友的快乐源泉吧，真的是综艺感十足啊。不过更让人啧啧称赞的应该是他啊，全开麦还是可以保证非常稳的演唱的状态，然后队友呢这个音准飘了他可以立马垫过去啊，高音上不去他也可以直接拖住啊，就是那种可以随时帮队友来兜底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是让人觉得还是挺敬佩的。我们请出的是曾沛慈，这首歌《偏爱》。

孙佩慈的这首歌曲《偏爱》，言不由衷，这首歌是艾怡良的词曲创作。然后徐佳莹当年在第一次听到艾怡良写的 demo 的时候，当场就被打动了，然后对这首歌格外的偏爱。那个时候呢，拉拉是自己处于一个人生的迷茫期，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像是一双手接住了他。这首歌当中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副歌那里有三层祝福，有三个愿你，有祝愿对方身体健康的部分，有祝愿对方要保持精神层面的那种自由和勇气的部分，也有祝愿对方懂得爱和被爱的这样的一个让人觉得非常高级的祝福吧，就是不是那种随口说说的祝你幸福，而是把一个人这辈子最需要的一些东西一件一件的非常认真的非常虔诚的通过音乐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言不由衷，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现在正在电波前、网络前和自己的大朋友或者是和自己的小朋友一起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刚刚这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来自李新荣、樊同舟和李凯愁来合唱的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就是作曲人李凯愁写给自己女儿的歌。女儿是谁呢？哎，也是刚刚这首歌曲的演唱人之一，李新荣。李凯愁说呢，每次看到女儿笑就觉得整个天空都亮了啊。确实很多小朋友的笑呢，就是那种啊，我们一看也想跟着笑的那种笑啊。王心凌，睫毛弯弯。

这首歌当中因为有着好几次的大小调的转换，还有它的这个双副歌的结构，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在很短的单位时间之内啊，有非常丰富的多层次的这个音乐的色彩和情感的表达。周杰伦那个时候真的是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啊。刚刚这首歌收录在他2003年叶惠美专辑当中，他的睫毛，熊天平和许茹芸，你的眼睛。

民乐队，他们去到了英国伦敦的世界级的传奇录音棚录制的这首歌曲，非常典型的英式摇滚曲风。这首歌《黑夜狂奔》，时间来到了18: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在直播，音乐不停。蔡健雅，舞步。

蔡健雅这首歌舞步，时间来到了18: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深飞扬。卓然，今天下午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啊！今天下午呢，有很多的朋友时不时的就来到云听互动直播间给我手里塞糖啊，让我感受到有很多温暖的东西一直在流动啊！谢谢大家的陪伴，还有你们用心的祝福。然后留下这首歌，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稍后把直播间交给 DJ 景伟，我们下周三晚上7点再会喽。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远山淡影，来自庄主恒。他在12岁的时候就认定自己是要做一名唱作人，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后来在大学的时候读了软件工程，心里还是有一份音乐的梦想。工作了，考研了，如愿的进修了音乐，后来上了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当时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签约了大厂，走上了音乐之路。他说只要有梦想，你可以随时舞蹈，随时弹奏，随时可以跳舞。所以希望你在这个五一假期可以跳舞，可以去想跟工作之外有关于你自己梦想和爱好的很多事情，无论是去远方玩耍，还是在家里面进行自己的乐器弹奏都可以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我们假期特别节目。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在既定的工作轨道上行驶了太久，你现在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哎，大长假，去到旷野去看看风景，去感受一下山间的风呢？有没有去旅行呢？你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努力做自己，现在已经是在岳阳回武汉的高铁上了。你说我这次五一小长假两天一夜的短途旅行终于结束了啊！今天上午去熊猫院看了九只熊猫，还看到一只熊猫啃了一颗竹子，大家都非常开心。看到大熊猫们进行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生活片段，竟然很感动啊！下午下起了大雨，裤子鞋子都淋湿了啊！哎，这个岳阳也在下雨是吗？北京今天下午也是下了一场雨，我出门的时候雨是渐渐停了，但是也是稍微淋了一点吧。但我觉得那个雨还挺香甜的，就相对刚刚在初春的时候那种春雨，泥土里的味道，现在好像少了很多，反而是很清晰。然后也会觉得前几天不是这个有大风，然后特别热嘛，今天这个雨一下，整个感觉就是好像给我一下浇醒了啊。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啊。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是怎么度过的，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哈、啊、尤其是旅行的朋友们哈、啊、随时的想收到你们的旅途心情涂鸦哈、啊。这首歌也挺适合在路上听的，尤其是那种慢慢悠悠行进的那种，如果此刻有点堵车，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舒心啊。来自蒂茨卡的泛舟。

这首王嘉尔的故事，那你的呢？王嘉尔特意在这首歌里空出了16拍，想了解听他歌的人的故事。因为在这首歌里面，王嘉尔算是把他的个人经历都写了进去啊，从当年的击剑运动员到后来的歌手啊，你想了解的王嘉尔其实都在这首歌里面了，而后面的这些都是留给 歌迷的段落啊，我记得当时他还发起了一个挑战，就是说让大家把自己的职业在这首歌里面的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唱出来，好像有一个消防员吧还投稿了啊。哎，那不如在五一劳动节我们听友也接受一下王嘉尔的挑战啊，来总结一下你的职业，一句话来总结你的职业好不好？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可以随时来留言哈。 我觉得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应该就是跟音乐打交道，但是却靠说话码字谋生的人吧。然后我知道魏林打扣男孩是会画图做设计啊，然后你们用一句话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的职业呗，让我知道你们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可以想一想啊，想好了就可以发过来。先来跟几位朋友打个招呼啊。跳跳兔也是北京的朋友，你说现在东边是出彩虹， 红了，你发这个留言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我现在看了一下窗外完全已经看不到了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北京看到彩虹啦。还有昨夜星辰说我所在的城市好像也是下雨的天气，是不是？你说冬眠彻底结束，因为春雨把我给浇醒了，整个人都活力起来了啊。然后说到去旷野，琼英说昨天就在爬山啊，上下山都是人，接近上顶的路段真的是手脚并用，拉着旁边的树枝 爬上去，一山自有一山的风景。今天呢，还去了野郊的野啊，最重要的就是很野的那种小瀑布，也是攀岩到瀑布边上拍下了一些很珍贵的视频，在大自然当中真的是心旷神怡，开心的很哈，汲取天地的精髓。再也不是在小办公室里这个小格子间那样的逼仄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呼吸不过来。现在这几天就是好好的感受夏天来临之前 的这种生命力吧，因为现在整个的我，反正我们家楼下那些树都绿的，让眼睛特别的舒服。它不是那种新芽，而是整个茂密的叶子啊，整个就是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给人很壮观的感觉啊。这春天要走了，夏天要来了啊。 然后 Nicholas 这几天因为在医院嘛，所以刚刚在听到旷野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哈，感觉人已经是在旷野当中了，非常需要放松啊。点头的头别晚上好，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欣欣，铁花，小雪，逆风的蔷薇啊，大家都是准时来听节目的啊。还有新朋友 HQF， 记得改名字啊。继续听到的是曾比特的魔毡， 希望听到你们的职业啊。稍后也会听到音乐之声在五一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厦门站，看看今天的这个主题当中是哪一位追梦人啊，他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们来听听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挽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萃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却像环岛路绵长的海岸线一样，稳稳地拖住了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蝴蝶山来自丁世光。这首作品在2008年的时候只把曲子卖出去了，歌词没有被采用。在2024年底的时候，丁世光发了他的应该是第三张个人专辑，还是第四张，应该是三专吧。这首歌是专辑的开篇啊，对，应该是三专。然后作为开篇的曲目，他把整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的悠闲自在啊。然后歌里面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说一对恋人，他们计划到澳大利亚寻找稀有的蝴蝶品种，但是最终他们没有完成这次旅行，算是一个遗憾的爱情故事。但是整个歌曲给大家的氛围就是那种很悠闲、很惬意的，大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在过程当中享受了、爱过了就可以了啊。但这个结果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啊，重要就是享受。所以这个五一假期，不管你在哪里吧，只要享受过了就可以了。也许你没有完成一个完整的五一长途旅行，也许你这个五一要上班啊，因为刚才看到红衣就说我们五一妥妥的五天假啊，不是吗？五天的假没有放，刚刚下班路上啊，经过我们大福州三坊七巷景区，看到满街的游客，在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已经投上了羡慕的目光哈。哎呦，跟我们一样，对，我每天晚上就这几天打车，每天晚上都会被出租车司机问说，哎，你们没有休五一的假吗？我说什么是不休，他说那你们休春节的假吗？我说没有，我们就是赶上了上班就上班啊，赶上了放假就放假，我们不存在这个什么法定节假日这个区别啊。所以总会有人在节日的时候啊守护着你们，不管是文艺工作者，还是说交通工作者，还是各行各业医护工作者等等等等吧。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你们也来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职业，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看看你们是在哪个行业奋斗啊。大宝说我是跟课本打交道，也是靠说话靠批改试卷的追梦人，哎，一看就是老师啊。忘了爱自己说我朝发夕至，日夜兼程，日行千里，天南海北啊，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啊，真是很厉害。那你这个名字一定要改一改了，不能忘了爱自己啊，这个旅途疲惫，每天要奔波这么久，好好的爱自己啊，不要忘了爱自己。对，可能也是提醒自己啊。Nicholas 说我的职业简介可以援引这个东邪西毒的台词啊，就是欧阳锋当时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的职业是替人解决麻烦。Nicholas 说我不是欧阳锋，我是湖南岳阳人士，在深圳工作，职业就是专门替人解决麻烦啊，谁会拒绝一名律师当朋友呢？如果你在深圳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哎，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啊，就是如果有麻烦事儿可以找 Nicholas 啊。宠你就是生活，你这职业说的太泛泛了啊，你说我是广西社会大学的在校生。另外你说我现在的麻烦就是不知道晚餐吃什么啊，晚餐来螺蛳粉呗，不知道吃什么就吃当地的这个美食嘛，对吧？我是没什么追求啊，我是晚餐如果点外卖就吃个粉啊。这边还有尾号记得改名字啊，新朋友尾号是 ICN 的朋友，你说我是和数字打交道，实际上是公司的管家婆啊，应该是会计是不是？我有没有猜错？不是，我有没有猜对？对，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从王嘉尔的歌这个引申出来的话题，就是一句话来总结你是做什么的啊，你的故事，分享你的职业故事，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说说啊。19:41，这里是假期版本的中文跳排行榜，今天也是陪你听歌到晚上的12点，欢迎你随时加入到我们这个音乐群聊当中啊！来听一首可以大合唱的歌，听到的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答案来自张震岳。在初夏迎来各种变动的氛围下，从歌词的视角提取了生活中的躁动，穿过了谎言，阻止了遗憾，跟着感觉走就是最好的答案。我记得在去年发这张专辑之前，阿岳在微博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于是打开这张专辑，再结合他说的这句话，真的就是让我们穿过了谎言，提取到生活当中的真相啊，发现一切就是跟着感觉走，一切跟着感觉走就能够找到最好的答案，是这样的啊。然后刚刚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压轴出现，就给人一种回味很久，然后我刚才都没有缓过神儿啊，就真的每次听这张专辑，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很完美的收束感。其实我应该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播给你听的啊，但是那天我在放假，没办法。海纳百川，来互动啊！你说今天的话题是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嘛？那经过多年的奋斗，我去年当上了公司的财务主管。哎呦，这应该是很高的职位啊，而且。这个位高权重，你说虽然每天忙忙碌碌啊，这个海纳百川确实每次来我们节目当中都说今天又是加班的一天，一定要用夜宵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不管是物质上的夜宵还是精神

啊，琼英说我没办法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职业，描述不了，那就是多几句呗，就多描述一下啊。努力做自己说信号不太好啊，刚刚好像是不是念到你了，是念到你了啊。窗边橡树说身兼数职，是客服，是行政，是销售，是报关员啊，总之就是做很多很琐碎但是需要耐心需要细心的事情啊。还有这边有一位医护工作者啊，你看KWO 也是新朋友，说我是医务工作者，没有假期，也是跟警委一样只有正常休或者调休，目前呢也是正在值夜班啊。那今天晚上我可以陪伴你到12点钟哟。风风雨雨来时路说我的工作离你很近哦，难道你就是跟我一个院吗？哦，难道你就是哎，不知道你是谁啊。你们总是这样吓唬我啊。继续听到这首歌等晴天，它是以雨天作为切入，非常适合今天。哎，刚才说彩虹嘛，就是很多朋友还艾特我说今天北京东边的那个彩虹确实很漂亮，而且有人是拍到了应该是在东边机场附近有一个人拍到了飞机穿越彩虹的那个场景，就是 Over the Rainbow， 非常的美啊。这首歌也像是我今天在出门之前的心情，等晴天，来自周深。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晚上八点，我是周华健，一起快乐是幸福的一种，一起吃苦也是难忘的记忆。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听见那些苦中作乐的真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远航》，这是许巍和他的乐队在户外录制的一个版本，群山围绕，与天地为伴，让音乐来表达当时内心的感受，无论是启程还是回程。 来一首许巍，你就会有一种在路上好享受的心情。那这里是假期版本的中文跳排行榜，也希望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拥有那种舒适自在的听歌感受。爱热走位。

世界那么大，不能总是待在家，假期那么长，当然要出去玩啦。走喂，山川大海都在等你来，晚霞云彩当你抬头全部铺开，爱热的走喂，现在让我好想走出直播间出去玩啊，但现在已经天黑了，看不到晚霞了啊。可是看到你们打卡到的风景，我还是挺开心的啊。还有晴说，我正在回城的路上，带着妈妈今天一起打卡了义门县的绿枝镇啊，好好的时光，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的取景地之一。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其实去那里赏过凤凰花，今年呢因为这部剧小镇比往年更加的热闹，所以带老妈再次感受了一下这边的热闹啊，真好。然后还有 SRN 说，虽然没有去远的地方，但是带老婆女儿来公园散散步，一圈几公里下来其实也是挺锻炼人的啊，多走几圈多听几首歌。因为我们今天在一边说旅行一边在聊大家的职业，我跟琼英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听友们形容自己的职业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完全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来，比如说这个我是需要百度一下的啊，雪孩子啊说，我是给地球做 CT 的人啊，我去查了一下，说这个地震勘探员好像是给地球做 CT， 是这样吗？雪孩子，好神秘的一个职业。还有努力做自己说，我是城市的血管管家加生命守护神，专门给城市铺血管，装安全阀，水管漏水、排水、堵水，还有火灾冒烟，全都是我们来管。上至高楼滴水，下至这什么地下排污，还管救火啊。总之就是各种，就是有问题的随时找你们，是这个意思。还有夜归人不是烂俗人说，我是一个两头受气经常被骂一手托两家的房产中介。哎，这个比较形象啊。还有娇羞的二柱子说，我曾经是修飞机，后来是裸辞去当了电子产品销售，现在呢指导顾客如何使用我们公司的电子产品啊，算是一个这个门槛很高啊，尤其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这样一个行业啊。还有沈阳刘小乔说，此刻我是在去看萧敬腾演唱会的路上啊，现在应该到了啊。他说，这个都说他是雨神，但是我们沈阳没有下雨啊，演唱会已经开始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要下雨的感觉，那不是很好吗？不下雨多好呀，要不你们还得淋雨看演唱会啊。对，注册个有趣的名字也把自己的职业形容得很神秘啊。你说我跟人打交道，但是是靠脑袋里的知识、手上的技术，还有胸前的良心和耐心。哎，请问哪个行业不是跟人打交道？哎，多多少少吧，除了这些就是跟设备打交道的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要涉及到跟人打交道，都要靠脑子里的知识，还有手上的技术。后面这个很重要啊，胸前的良心、耐心。来猜猜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是从事什么职业啊？可以来到云听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聊聊听歌的感受，或者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的职业啊，可以卖个关子的那种，白云的云，好听的听。20:13，这里是假期版的中国跳排行榜，听到的歌曲来自郑兴，在夏夜。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厨余垃圾可堆肥，减少化肥施用量，有害垃圾单独放，可避免重金属、有机污染物、致病菌对人类的危害。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可以减少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节能减排。而垃圾回收的好处不仅仅只有这些，它也是我们对环卫工作者、对这个地球的一份尊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这个城市献出一份力。
2: 你好啊，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

今生来生我们都要成为一家人，将故事写成我们 JJ 林俊杰这美好的誓言啊。不愧是婚礼神曲啊，这首作品当中编曲方面运用到了钢琴、古筝、二胡，就是东西方乐器都有哈。东方乐器它有一种含蓄深情的感觉，然后西方的乐器又非常的明亮奔放。JJ 的声音 ，JJ 行走的 CD， 这个器乐就带着人生的一种饱满的情绪，所以整首歌啊，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真的是太宏大的这样一个爱情史诗了啊！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 JJ 林俊杰，我们听友的职业故事，放在我们这两个小时当中，我觉得真的也是写成了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故事啊，真好啊！你们的这个职业，一句话评价我也是非常的惊喜，你们。看啊，我再来一个啊，盛世太平。我之前以为我猜对了，但后来你说不是啊，你的形容是说我的职业是陆地飞行员，人口搬运工。你们猜猜我做什么工作？然后我跟雪孩子都猜是高铁，就是高铁的工作人员，是不是火车司机之类的？但他说是接近了，但不是啊。那你们猜猜是什么职业呢？然后还有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茉莉爸爸晚上好啊。你说我的工作呢是在超干净的实验室里，但又不是医药行业。那你是做产品化验检测安全员还是？我也有点懵啊，这你们这让我猜猜猜啊。然后雪孩子说地震勘测只是一个分支啊，非常小众啊，也算是回答正确哈。还有这边一位朋友说我是从事煤炭变成乙二醇的工艺开发的工作，这个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好抽象。可能我对我们很多听友从事的这个职业还是不太了解啊，大家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就是做什么，日常需要做什么啊。另外如果说你做这个工作比较抽象，你也可以说说它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啊，或者是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那些产品啊等等等都可以说啊。你看除却巫山就非常直接啊，我是一名消防员，随时待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刻应该有掌声。你说世界好像魏林打 call 男孩说专门钻研形体与质感，塑造独特个人风格的创意从业者。不是服装设计师啊。一起吃苦的幸福来自周华健。

0: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1: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2: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3: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4: 还有什么发现？
5: 铁玫瑰又现身了。
6: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对张文婷。电子音效来模拟风声，而这种风和管弦乐又交织出非常有张力的这样一种氛围。焚风来自詹雯婷啊，这首歌其实它是以焚风为意象，传递出焚化掉那些不必要的情感牵绊，重获心灵的自在啊。我现在要焚化掉那些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世上无难事，只要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啊，猜的人多了就会有答案了，是不是？我觉得雪孩子应该能猜到很多朋友的这个职业啊，那就你猜吧，我先说歌。没有，还没有猜到很多朋友的这个职业呢，又有新的问题来了啊 ！Kiss 我说啊，不是 Kiss 说，我是山河为幕，步履为师，陪大家看人间风光，执一程山水，伴一路相逢，做风景的摆渡人。

0: 么的，然后刚有朋友说是不是做导游的，他没有回复啊，不知道是不是做这个的。然后茉莉妈妈说，你别说你了景伟，我跟茉莉爸爸认识了26年，10多年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行业的。这我才认识他几天呀，你说景伟说的这个答案一个字儿都没对，不是一个方向。
1: 好，
0: 你们做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都是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海纳百川说，景伟对我职业的评价有点过高了啊，我地位不高，权也不重，但是呢责任很大，一不小心报错数据后果会非常严重啊，我就像周华健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一起吃苦的幸福，我吃苦让我们这个我们公司的人幸福啊。海南飘飘也说，行行都得有人干啊，一起吃苦的幸福，大家平时确实吃苦，而且有吃不完的苦，所以假期要好好的甜，好好的听歌啊，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嘣，怪物新人。

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强，来自陈楚生。20点54分，你正在收听的是假期版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随风音乐之声。强这首歌其实既是他对父亲啊，对父亲的爱的一个回应，也算是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勉励吧，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孩子的墙啊，为他遮风挡雨。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发现挡在我面前的墙真的挺多的。对，你们的这个文案都太高级了啊，像魏林打扣男孩形容的那样，说大家在说自己职业的时候，明明就是简单介绍一句就好了，硬是玩成了高级氛围感的文案大赛，这谁猜得出来。我觉得我跟那个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的一样啊，就是一边看一边笑，一边在使劲查，各种找 AI 帮忙。然后说到 AI， 刚才还有刚刚上线的 Steve 啊，你说我本来是辛苦的码农啊，就是软件叫什么来着，程序员，然后你说最近也是被 AI 给伤得挺惨的啊，特别需要小酒馆来安慰一下。我们小酒馆今天22点营业啊，21点呢是每周六晚上的动听 OST。 那今天晚上的动听 OST 也挺特别的，它不是，是我啊，我为大家找到的这些影片都有一些固定的这个职业啊，然后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凭借平凡的劳动啊，成就了非常厉害的事业啊。至于包括哪些电影和电视剧，大家在下个小时不要错过啊。然后我们在进入到下个小时之前，感谢茉莉爸爸亲自下场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啊。他说我是半导体芯片工艺研发工程师，哇，好厉害。我现在除了厉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好遥远的一个行业啊！我身边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发现真的通过音乐能够认识到这么多不同行业各行各业的我觉得应该是佼佼者啊，佼佼者才会这么热爱音乐，又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你们又热爱生活又热爱工作，真的是太棒了。何成说我最近的工作有时治愈，有时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你看这太抽象了啊。努力做自己，说我其实就是设计院的，从事给水排什么排水消防啊，这个是供给是吧，供给水设计什么的。完了，我连你的这个工作的 title 念的都不太对。再也不想暴露短板了啊。啊，下个小时我们动听 OST 再见喽。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0: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0: 渐入佳境，
2: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0: 意犹未尽。
3: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嘅。
0: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OST。

0: 道彩虹。
1: 这是电影《年会不能停》的主题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加《打工人之歌》，演唱者是大鹏、白客、庄达菲，也就是电影《年会不能停》当中的三位打工人啊，以这个各自职业岗位的这个口吻来演唱的啊。这部电影在2023年12月29号的时候上映，在年底嘛，大家都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当时影片当中的不少的片段戳中了太多打工人的痛点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如果你看过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观影的感受哈。在电影当中，像职场 PUA、 开会啊、拉帮结派，各种职场乱象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它是以喜剧的方式，所以在看到这些事儿的时候啊，看到这些很讽刺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笑得很大声。对，它是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来展现职场的这种复杂性。当然影片也给了一个非常光明的结局，就是应该是在筹备年会的过程当中吧，反正发生了很多这个乱七八糟的，就公司里的各种问题吧，都暴露出来。后来是由董事长来主持大局，让坏人们得到了惩罚，然后很多工人也保住了工作哈。那五一劳动节，我们今天动听 OST 也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劳动者们来观看的影片还有电视剧啊，回顾一下影视剧当中的劳模们。如果你看过这些影视剧的话，也可以随时来跟我分享观剧观影的感受。现在听到的是《年会不能停》的插曲，庄达菲演唱的《相见》。

0: 小孩，
1: 还是笨小孩，来自刘德华和易烊千玺，这是在刘德华的《笨小孩》这首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是为电影《奇迹笨小孩》进行的一版改编，是作为电影的推广曲出现的哈。那这部电影是上映于2022年，是由导演文牧野来指导。电影的发生的故事是在2013年的深圳啊，这座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城市，是很多劳动者梦想的摇篮，也包括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景浩啊。20岁的景浩命运多舛，母亲早逝，然后父亲又离家出走，留下了他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妹妹，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那为了支付妹妹高昂的手术费，景浩不得不拼命挣钱啊，就是易烊千玺饰演的那个景浩。然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景浩开始了创业的人生哈。但是他的团队并不算精英，队伍当中有听障的单亲妈妈，还有坐过牢的拳击手，包括沉迷网吧的大叔，还有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等等等等。但是正是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景浩的带领下，他们用劳动和汗水换来了属于自己的奇迹人生啊！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以跟我聊聊在电影当中哪些角色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些岗位，哪些平凡人的瞬间让你觉得很感动啊。那现在听到的是影片的片尾曲啊，由影片当中的众演员们合唱的《海阔天空》。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来了，哎，来了。
6: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曲。大家好，我是温碧翔。

和光同尘来自周深，这是电视剧《大江大河二》的片尾曲。《大江大河》目前有三部啊，每一部都非常的好看。它是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讲述了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他们抓住了机遇，在变革的浪潮当中探索突围的故事啊。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职业和时代发展放在一起，整个过程啊，整个创业的过程，整个经营事业的过程都非常的立体，然后又让人能够跟那个时代的人共振吧。然后我就发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很优秀的跟奋斗有关的这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些角色哈，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鲜活，他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也会遇到很多艰苦的岁月，但是他们都在用双手创造幸福。比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它所在的剧是《人世间》啊，在2022年的时候播出，浓缩了周家三代人50年的劳动人生。剧中有不少劳动的场面，比如说周炳坤在车间里干活，还有周家的一家之主周志刚啊，就是周炳坤的父亲，他是建筑工人啊，一直在干活，还有周荣是乡村教师等等等等。就是像这部剧的名字那样啊，人世间很多幸福都是靠劳动来创造的啊，人世间的这些幸福。那现在听到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光字片》，也就是周炳坤他们住的那个区域《光字片》。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参呀喜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动人。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用音乐解锁好剧，这里是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大家好，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我们的新歌《纸星星》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

风吹半夏来自毛不易，这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同名主题歌。这部剧是在2022年，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吧，11月份首播哈。赵丽颖在片中饰演许半夏。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介绍她的职业，或者说介绍她这个人，就是一个在男性主导的钢铁行业中打拼且拼得很成功的草根企业家哈。许半夏非常的坚韧勇敢，而且在很多的时候她都能表现出那种清醒，或者说她有着超越大部分，应该说就是在那个年代吧，超越很多人的这个经商的头脑，很有这个企业家的风范，有领导能力，也有果敢的这个决策能力。当时这部剧也是我印象中好像也是有非常多经典的 OST， 当然就是遗憾的是可能是版权费的问题吧，都是翻唱啊，但是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啊，那些水煮沉浮的故事。如果说看过这些剧的朋友可以来聊聊观剧的感受哈。我发现很多朋友好像跟我差不多，就是可能看过电视剧看过电影就忘了，最多就是会想起一些经典的台词，但是啊，这些歌可能你们会印象深刻，是不是？如果说听到这些歌能够帮你们回顾起一些剧情，也可以来说说哈。蔡同学，你说年会不能停，当时上映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印象中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经典的台词，比如说被大家频频用起的要对齐颗粒度对，其实我觉得这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对齐颗粒度用得特别的好啊，然后没有把它用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就是反正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对，有非常多的职业黑化我记得啊。然后茉莉妈妈说，说到看电影，我们现在正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园区里面，眼前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台上小提琴手正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哈、啊，也让我们想起哦，你也学过小提琴是吗？你说确实今天会就是非常的难忘吧，就是会让自己想起很多的这个学过的一些特长，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半途而废了啊。哎，我是今天跟你们说的吗？我说可以用这个假期把工作之外的你自己拿出来，以前喜欢的那些事儿啊，再拿出来理一理啊，喜欢看的书，还有喜欢听的歌，包括你喜欢什么事儿都可以在这个假期拿出来回味一下，或者说重操旧业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都没有机会去做那个谋生之外的自己啊，所以你们在假期如果说想去旅行，想在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挺好的啊。这边有新朋友啊 ，XHK， 你说第一次留言，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动听 OST， 带你来梳理一下啊，这些年一些有关劳动奋斗的这样一些影视剧啊，就是这些剧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真实的劳动者啊，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默默的付出，用劳动的双手换来了幸福的生活。那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啊，包括这部剧，我记得当时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跟你们分享过，就是《南来北往》，它是，我想想它是哪年啊？它应该是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上映的啊。当时呢，因为大家，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家，或者说从家里回来的路上都会坐火车。然后《南来北往》它其实也是展现了铁路民警的职业和生活啊，里面有非常多列车上乘客互相在一块儿，乘坐列车时的画面，包括铁路的民警的家属们他们的很多这个喜怒哀乐吧啊。总之，2024年这部剧当时也被很多人称作是电子榨菜啊。就看得特别的投入。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南来北往》的主题曲，由萨吉演唱的《旅归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去好听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深夜十一点，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刚刚听到的是林俊杰的简简单单。哎呀，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心情一点都不简单，因为我正在用尽我匮乏的想象力去想象什么样的职业是每天和一群和人打交道的人打交道，他们对我又爱又恨，这是什么样的职业。我想了半天，首先他说和人打交道啊，跟人打交道的这个行业确实挺多的，然后每天和一群和人打交道的人打交道，还又爱又恨，难道是校长？校长不是跟老师打交道吗？我这匮乏的想象力啊，真的是太难了。不知道茉莉妈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们也猜猜吧。啊 ，Steve 还说小酒馆放松呢，我这一点都不放松，我这脑细胞一直在消耗。你说今天听节目就不像是日常工作日那样备战啊，就是可能是要考试是吧？啊，在这种备战的压力当中，所以在假期听有一种格外的放松啊，很珍惜跟大家在一起听歌的这个时间。还有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上小时听到 See you, see me, see you together。 你说上大学的时候电影院播放电影前一直都在播这个歌，所以也是勾起了那一段回忆吧。李斌说今天晚上呢是从科普乐开始听的，因为媳妇儿的大学同学有两个闺蜜来家里做客，所以在晚上一直聊天。一共三家九个人，媳妇儿做了10个菜啊，五一就是跟好朋友们聚在一起。总之客人走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收拾啊，所以还挺累的啊。那现在收拾完了，我们就可以收拾一下心情了啊，在音乐当中收拾一下心情，来聊聊天啊。如果你愿意动动脑子猜猜茉莉妈妈的职业。真的五一劳动节我为什么给大家设置这么难的话题啊。橘子汽水，蓝泉妈妈啊，今天我来的时候还跟导播老师说，我们俩就是聊到夏天的汽水，还在说上学的时候，不知道是场景的原因还是心情的原因，在学校小卖部喝到的那一瓶冰镇的汽水永远都是最好喝的，现在自己买的根本不行。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1: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1: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1: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累桥
1: 五百
0: 二十三点十六分，今宵夜未眠啊！听到伍佰老师就感觉还能够在公路上开个100公里。对，我觉得在路上听伍佰就特别的带劲，就可以一直开下去。刚刚那首歌其实他也是有一次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吧，我不知道他是开车还是坐车，反正是在路上看到一座桥，正好一束阳光打过来，然后他瞬间就有了一些创作灵感啊。所以我发现在路上真的是能够激起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力，包括创作能力的。如果你是从事内容输出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话，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灵感，所以能休假的时候就好好的去路上享受一下啊。我现在虽然不能说经常去旅行，但是我会经常在路上发呆，发呆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节目的创意啊，或者是偶尔想到一个选题等等啊。无论是散步还是骑车，我觉得这种行进感都是能够让你在放空的同时有一些收获的啊，就是放空了才能够填进去一些东西。也是分享给你们吧。受到夸奖了啊，茉莉妈妈说我的方向是对的啊，然后她说她是一位叫什么酒店职业经理人培训和认证的，就是相当于校长就是一个给你认证先培训你，然后给你发证书的这样一个角色是吧。这好想去当你的学生啊我曾经还挺向往这个但是他说这个酒店职业经理人，我不知道酒店职业经理人具体是做什么啊，是在酒店里

就是反正是服务业是吧？啊，服务业。然后我刚才为了去就是找你具体是做什么的，把茉莉妈妈的微博都翻了一遍，各种搜索、加班、工作、干活这几个关键词，她都没有分享过。全部分享的都是吃喝玩乐啊，很少分享那些信息。好吧，我们今天的猜谜游戏就到这儿了，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也谢谢出题的朋友们啊。果然大家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啊，这个无论是谜面还是谜底都挺让我惊讶的。我们的听友真的藏龙卧虎啊，高手在民间。谢谢这么多高手，又喜欢听音乐，又有美好的这个怎么说呢，对生活的一种感知力，还有就是对音乐的这种就是能够接收到音乐当中的这些美好的时刻吧，也说明你是一个热爱生活啊，很爱自己的人。哈哈哈，开心开心。每次上节目我都发现我对你们的了解更多一些啊，同样你们对我的了解也会更多一些啊。继续听到的是努力做自己特别喜欢的莫文蔚，执子之手。是吧，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形形色色的职业，很多职业有点陌生，下次还可以展开继续聊啊。什么是你理想的职业？你现在从事的是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跟你的专业挂不挂钩？哎，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啊。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南京的春天，梧桐新叶嫩绿，樱花纷飞。校园门口的老周总在这时把门卫室的玻璃擦得透亮。老周站在校门口，像一棵扎根多年的老梧桐，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从青涩走向成熟。老周在这所学校守了20多年，他记得哪个孩子总爱卡点，哪个孩子喜欢在课间来门卫室借创可贴。门卫门卫守的不只是门，更是孩子们平安长大的年岁，老周总这么说。他的抽屉里常年备着针线包、创可贴，还有几颗给低血糖的孩子准备的糖果。去年他儿子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有一种他歌龄已经很大的感觉，后来发现他其实是97年的作品，算是梅艳芳事业后期的一首歌了啊。但印象中阿梅唱这种很绵长，但是绵长同时又很大气的歌的时候是他的舒适区吧，所以他唱这样的作品我似乎也不是很惊讶。但是我没想到这首歌其实对，发表的时间还挺晚的啊。其实我认识梅艳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是被她烈焰红唇那个时期的很多歌吸引到，因为百变的造型啊，香港地区的 Madonna， 那个时候就觉得她能够塑造出非常多的经典的形象，无论是造型还是影片当中的那些角色啊，她有着非常细腻的又有张力的一些演绎上的才华啊。但是音乐上的很多的作品我一直就是听的不是特别多，然后尤其是这些相对来说通俗一点的一生爱你千百回啊，还有亲密爱人等等等等。但其实梅艳芳她的先锋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在很多的艺术领域做出她喜欢的这种很先锋的东西吧啊。我觉得她对艺术对音乐圈或者说对演艺圈最大的贡献啊。所以刚才看到青青柿子说听到梅姑真的是 YYDS， 对，是的。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才是琼音问题问得好啊，我想问茉莉妈妈，你说外出住酒店会不会在意酒店的很多的就是方方面面吧，就是有一些职业习惯等等等等，然后你们会有哪些职业习惯啊，然后教给我们这些普通人，我们去考察酒店的时候也了解了解。然后许红豆就是那个去有风的地方，我印象中许红豆好像也是酒店的，是大堂经理还是什么，他是不是也要经过茉莉妈妈的考试才能够上岗哦，我就突然想到了啊。风风雨来时路说，本来想成为一名词曲创作者，后来成为了一名材料工作者。你说的材料是什么领域？化学领域还是什么样的领域啊？还是说整理材料？对，大家都很有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啊，我们来日方长慢慢聊啊。地球上的歌声说，今天晚上偶遇到小女孩。不用，大家不用夸我，我只是比较惊喜，因为我今天上班之前，上电梯之前，我还在想外面下不下雨，我要不要骑车，我想了想，突然一开门，我以为里面是空的，然后突然间跳出了一个小女孩，吓了我一大跳，然后她看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她就说，姐姐你好好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那个跳起来的样子比较像个小少女还是怎么样，她突然叫我姐姐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被叫过姐姐了，然后她又说我很好看，那个时候我确实被自己吓了一跳，然后那个我就跟她聊了几句，我说你也很好看，其实当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那个小女孩胖胖的，但是眼睛非常大，水灵灵的，她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超越了他年龄的那种很会跟别人聊天的感觉。他跟我说他要去跟一个5年级的小姐姐，他要去我们同样的那个同一个楼的12层要去找那个姐姐玩耍。我说你怎么，你跟他都不是一个班，你怎么会认识他？他说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在这个小区里玩耍，但是因为一个是上半年生的，一个是下半年生的，所以呢就活活的把他们骗成了一个上4年级，一个上5年级。

五年级啊，就是上半年，就是九月份之前啊，所以他说现在五一假期了，就可以找以前的小伙伴玩耍了，还是挺开心的。然后我就开心了一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个下半年出生，后来就跟我的好朋友活活的分成了，他是上比我高一个年级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啊？为什么要把九月份之后出生的放在下一个学年啊？真的，你们是上半年出生的还是下半年出生的呀？有这样的困惑吗？怎么越聊越偏？23:39，今宵夜未眠，不想睡觉的夜晚，好好听歌。希望你们在这些歌里找到共鸣，找到享受的感觉。继续听到的是张国荣，有谁共鸣？

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

手，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

哎，难得了啊，难得大家聊得这么开心，而且是在五一假期。我越来越了解你们了，越了解你们越发现你们真的是跟我一样的可爱。你就这话说的。哎，祝四个有趣的名字，你再回顾一下你是怎么说你的这个职业的啊？你说跟人打交道，靠脑壳里的知识、手上的技术、胸前的良心和耐心谋生，谁会想到是跟牙打交道啊，朋友？你说真的，节目都快结束了，还是把谜底揭晓一下啊？这个我是一个跟牙打交道，后面就不用说了。好，我们听友当中有这么多我想象不到的这个职业啊，好好好，谢谢大家，最后还告诉我这个谜底啊。另外就是在路上的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这边是新朋友 ZAF， 你说在赶路，从平潭回温州，为了看蓝眼泪啊，现在开车很困，还好有音乐之声。哎呀，但是我们音乐之声在12:05之后就没有歌了啊，你这哎能到家吗？还有一会儿时间。爱友情说今天也是单边行程140多公里，来回300公里吧，途经了有名的绿之江大桥，以及72道拐盘山路，美好的一天，见山见水。哇、哦、见山见水啊，我怎么想到李现现在见山海，老妈的美照和视频已经帮她整理完成了啊，太好了。还有共同度过今天晚上是在成都看谢霆锋的演唱会，你说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棒啊，意犹未尽啊。但是今天好像没有播谢霆锋吧，没事儿，我们明天还有机会啊。好，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晚安了啊，何处不相逢，晚安阿甘快跑，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似火年华一只猫的旅行，晚安酒上的歌声，哦，诸葛有趣的名字，Thomas JP 风风雨雨来时路，还有扁头头扁，青青柿子，亲亲琼音，晚安笨娜娜洛风，晚安艾轩儿，晚安啊，其实虽然露一面啊，轩儿，茉莉妈妈晚安，爱友情晚安，雪孩子晚安，宠你就是生活。你刚才说第一次被叫阿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天都塌了？我第一次被叫阿姨的时候，我都过了30岁了，我觉得很正常。或者我一直觉得阿姨这个词没有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偏见，我没有觉得阿姨就一定是年龄大啊。

就是很年轻的样子啊，很年轻的心态嘛，称呼不重要啊，现在好点啊，处女救生我，别动不动的天塌了啊。是大鹅呀，晚安。风雨来时路，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茉莉爸爸，晚安。大男孩，晚安。还有没有没说到的？肯定有啊。秋天的风，晚安。让我好好看啊。好，是大鹅呀，晚安。没说到晚安的举个手。美式不加冰碗啊，美式不加水碗，双边橡树碗。何处不相逢碗，实在人在贵阳碗，小叶子碗。这昵称没法起了碗，都说过了吧。Note 3000晚安。好了，那就这样了。明天晚上如果你们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明天希望还跟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五一假期。

是大鹅呀，晚安。反常了。梁诗雨，晚安。哦，我点了你三遍是吗，是大鹅呀？哦，这第四遍了啊。小雪，晚安，真不说了啊，拜拜朋友们。还好这首结束曲比较长。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宝贝
1: 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他们心中有火，眼里有光，他们心怀热忱，步履不停。他们用热爱守护温暖，他们用坚持定义青春。音乐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选择热爱，奔赴青春。五月四号精彩上线，听见热爱的声音，看见青春的力量。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黄义达发行第二张专辑《专属密码》，第二主打歌《那女孩对我说》由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以清新忧伤的流行旋律讲述了一段单恋的无疾而终。这首歌源于黄义达的真实经历，他曾遇见一位女孩，她的眼神和高雅气质让他心动，他没有直接表白，而是把这份暗恋化作音乐。歌曲像一封未寄出的情书，既有对美好回忆的留恋，也有对现实的清醒接受，让听众在熟悉的单恋情节中找到共鸣。黄义达的演唱温柔而有穿透力，特别是那女孩对我说的反复，语气从期待转为释然，遗憾之情在颤抖的嗓音中自然流露。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疗伤金曲，也成为了黄义达歌唱生涯的代表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挑战，有些手，有生命与恨，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黎明的《我来自北京》啊，当年这首歌像一个音乐名片一样打开了这个港乐的大门，介绍他自己，他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男孩。时隔多年以后，这首歌听起来依然是鲜活动人，充满了少年感。7:0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周末愉快，假期愉快，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这首歌可以听得到一幅流动的北京城，来听郝云云总的《北京北京》。

三弦搭配吉他、贝斯、鼓这三大件，再加上钢琴的融合啊，这首歌真的是相当之带劲啊，京味十足，送给所有在北京的朋友们啊。但是我估计来北京旅行的朋友们也很多，特别要提醒大家，放在全世界，北京都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不要这个过度的妄图一天之内把它穷尽，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大家都会来北京，可能人一辈子这个第一次旅行一定要去看看天安门，来看看长城，所以呢人一定会非常多，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旅行当中的规划，还要考虑到一些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的城市啊，这个堵车的问题啊，包括公共交通也会很挤，可能很有可能是一趟又一趟的地铁，虽然它加了很多的这个班列，但是呢人数还是很多的话，做好前期的规划。提前7:09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3号星期日的早上，大家早上好，假期的第三天啊，继续在音乐当中沉浸式感受假日的美好，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呢，我们是双人搭档的模式，到了周末就是 DJ solo 的模式啊。但是有一个环节是一定不可少的，因为有很多早起的朋友啊，虽然没有什么奖品，但是大家非常热衷于我们一个早起的点名的环节，所以一个人 solo 的时候这个也少不了。我们开始吧，朋友们，欢迎晴天柱1979 AB 重复小娜廊坊小胖，音乐上向上，生活向前，嗨嗨教父，我是大猫米斯里，大海之音天骄，欢迎快乐的小兔子 Learner 1982，还有字母 CC， 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大海海棠飘飘1212，是大鹅呀，宿舍一枝花，还有尾字母 ZY 刘达达 Tony， 是让听友欣欣，还有夏天的风，扁头的头扁，还有这些啊，我们一点一点来吧，这真是太多了，我的天哪。到了周末的时间呢，我本以为可能可以稍微的取消一下这样的环节，后来发现大家的热情还是不减啊，这个赛博鸡蛋的热情还是激发了很多人。还有可能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平时就是有早起的习惯，不管是不是参与这个环节，他都起得很早了啊。希望大家假日可以过得很开心。 ZY 说早上好呀，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听音乐之声了，如今20年过去再回来，送上第一次留言，祝大家节日快乐，第一次留言就被看到了，也是挺幸福的啊。还有廊坊小胖说5公里结束，打卡领鸡蛋，打卡成功啊，鸡蛋也领到了。CC 说外面还下着大雨，早起为什么呢？为了当地很有名气，而且是名气很大的早点啊！不要给我们说的这么模糊嘛，到底是什么早点，什么城市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啊，他是在云南德宏芒市啊，给大家问个早安。嗯，那这个就非常具象化了，这个两条留言是分开说的。大猫说早上好，又是听着音乐之声打卡跑步10公里的一天，厉害，打工人继续值班去啊。他又是先晨练然后再上班。还有音乐向上，生活向前，他是在四川绵阳啊，我有好朋友在绵阳，这个那边的生活真的是很舒适啊，经常叫我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好。他们很多就是自己的父母在下午的时候，他给我讲了很有意思，他爸是打麻将啊，他妈妈是这个跳广场舞或者是唱 KTV， 然后这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到下午的时间，到孩子放学的时间，自动开始就散去了啊，每天的生活又规律又开心啊，这就是一个退休生活，然后在绵阳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啊。接下来这个歌算是一个北京夜生活的图景吧，有很多这个题材的歌，但是这个歌也是非常的有魅力，尤其是我觉得更夏天的感觉，明后天吧，差不多就是立夏了，所以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这两天还在北京的话，可以感受。这是孙盛希、陈零九来听《北京的夜晚》。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3: 你好啊，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4: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这一版很特别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演唱的版本？为什么是他唱？因为这个歌是人家写的啊，很经典的一首歌，一首歌打开了这个周华健的情歌宇宙啊。每一首歌的名字都是周华健的那些经典的，所以这样一首歌算是真的周华健的演唱会必唱的曲目。我看了一下歌单，还真有。 五一这几天，每一天都有周华健的演唱会，他在北京正好在开，今天应该是第三场了，第四场我会去参加，也买到票了。希望到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在现场共同分享他的精彩的音乐现场，尤其是他到了这个年纪，那么多经典的作品，真的是需要巡回一下，跟歌迷再见见面。这首歌也是周华健的创作，以女性的视角来揣摩，感受那种在婚前既期待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紧张的心情。这是周慧版本的《明天我要嫁给你》。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夜里11点，上海的写字楼熄了灯，商圈的热闹慢慢淡去，陈师傅的小电动车就安静地停在街边路口。他坐在车座上，两脚轻轻撑地，偶尔看看手机，或是喝一口随身携带的温水，在夜色里静静等候着订单。
4: 您有新的订单。
3: 手机提示音一响，戴上头盔，电瓶车稳稳出发，载着一份责任前往约定的地点。到达后，他总是仔细地检查好客人的车况，再安静地坐进驾驶座。从徐汇到浦东，从闹市到居民区，他见过相互搀扶、笑语同行的亲朋，见过加班到深夜、带着疲惫的白领，也见过满心牵挂、只想早点归家的普通人。通常一晚上要跑4-5单，他绕着城市转几十公里，车不停歇，手不离方向盘，只为把每一个晚归的人安全送到家。城市慢慢沉睡，像陈师傅一样的夜行者还在路上。他不曾在深夜为你端上热食，却像一间始终亮着灯的深夜食堂，在你需要依靠与陪伴的时候，稳稳伸出手，送你一段安心的归途，把温柔与妥帖藏进每一段夜色里。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啊，因为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在演唱会的现场，这首歌一唱起来，真的是全场欢腾无限呀！代表很多人的青春，从卡带的年纪到 CD 的年纪，一路听到现在数字音乐。张震岳的歌一直陪伴着我们，包括他去年发行的新专辑也是充满了少年感。一个人到了50岁，依然那么的清爽，就是因为他可能比较简单的朴实的生活吧。说话间告是北京时间7:4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钱。周一到周五是我和我的搭档赛小花有钱花组合的时间啊，到了周末就是各自的一个 DJ solo 的时间。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我们的直播间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再回首等你们来追忆问啊，哇，这个 ID 听起来就很有感觉。他说小花钱哪儿去了，您是不是说反了，你应该是问我小花哪儿去了，还是说这是一个昨天的留言，今天他又重复出现了，还是说您一直都以为男的叫小花女的叫小钱来着。总之这个 ID 包括这个留言很幽默，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呀，很有意思啊。小雪说我是不是错过点名了，你虽然你错过了点名，但是没有错过念你的留言啊，您的名字 ID 包括这个留言都分享出来了，这个也算是一个像彩蛋一样的存在呗。小肖在等下班啊，还有版本的 ID 说放假早早的就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好温暖，谢谢，互相陪伴互相陪伴啊。这个前面点名点到的 Cici 说啊，有钱花说要求说具体一点，不是做广告啊，他说他在德宏州芒市烂路早点，汤鲜味美值得品鉴，不枉我自驾700公里从玉溪来到芒市啊。你看自驾700公里，他还是在云南境内啊，听得我都比较馋了啊。这个真希望以后有发图片的功能，可以知道这个什么样子啊。然后云听用户尾字母 BE 还是 GBE 吧，光 BE 听的这个特别像那个 Bad Ending 那个 BE 凄美感。他说下午好，加州时间4:01，哇，4:12，哇，这个时候这个黄昏路上啊，如果走在那个日落大道，你开着车看着那个椰林树影的，然后这个黄昏，这应该挺美的。这个真的是全球共此凉热啊！此刻在加州听音乐之声，听音乐牛起来说他也是5公里结束。昨晚下大雨，早上天气晴朗，空气真的很清新。还有取个响亮的昵称说牛马的生物钟啊，到点自然醒。其实我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周末这个 solo 吗？昨天我也是差不多就4:30就自然醒了，真的形成一个生物钟的时间了。然后Tony 说前奏一响一下子跟唱起来了。 Andrew 说在杭州旅游，国爱国妈妈说早上好呀，是玲姐也是小玲说阿月刚听电台的，你说那么大了吗？在我印象中没有那么大。我跟您说啊，这两年我看的演唱会啊，有张学友啊，有陈小春啊，包括马上要看的周华健啊，还有已经看过的去年夏天看的任贤齐小七哥呀，他们都是60岁往上了啊。然后呢，张震岳是相对年轻点，50岁往上。我这几年看过最年轻的，包括凤凰传奇也是50岁往上。我就看过最年轻的是这个大张伟，大张伟都是跟我们一样是80后，也40多了。所以有的时候记忆就是大家容易停留在你听歌的那个年纪和年代，再加上阿月保养的好，所以想不到他有50岁了啊。刚刚那个是我们平凡的一天啊，五一节的特别策划的一个节目。海棠飘飘说张过年听起来像年轻的胡德夫一样，然后他说的是我李哥平凡的一天。对，今天就是如果真的还是分不清我跟李哥的人就能感受到了，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风格的不一样嘛。那个录播的平凡的一天有2个都是他的单元，然后在直播的是我，这个就能够分清楚了。还有王小柱说起晚了来报个到啊，虽然起了个大早，但不算赶了个晚集，还是来分享到您的名字和 ID 了。接着来听歌，接下来这个还是有张震岳在，因为是张震岳的创作啊。这首歌叫《爱乘以无限大》，也是当年滚石的新人，他在音乐当中采样借鉴了一段这个很有名的钢琴曲，那个拜尔练习曲，所以让这个歌整体律动感就起来了，再加上袁若兰唱的也是元气满满，非常的有弹性啊，少女感十足。顺便说一下最近很火的心愿便利贴，袁若兰就是那个女生，是原唱。我们来听袁若兰这首《爱的无限大》，爱乘以无限大。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知道你的城市是不是在刮风，这是 Solar 的风的季节翻唱的徐小凤啊，非常的有风吹的感觉。然后在这样的假期的日子里，此刻您在哪个城市，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这个度假的状态当中，都可以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边听边聊。这个是老萧萧敬腾版本的沧海一声笑，相当带劲啊，管乐搭配中国风，那个闪烁感，那个音色啊，全是一种江湖的豪迈。萧敬腾唱的也非常的痛快，非常的酣畅，来听这首《沧》。

这一版的沧海一声笑跟老萧另外一个做个好汉子有点异曲同工啊，但是还是很好玩，很酣畅，尤其其中那一段 rap 虽然加与不加我觉得都可以，加完之后不一定加分，但是总会让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一分幽默感在里边，就让人听起来很开心，特别的带劲儿啊。假日的时期听这样的歌非常的舒爽。紫色说，大家早上好，5公里绿道完成，目标深圳，很热，清晨空气特别的好。共同度过说，早上好，早上好啊。还有拿铁嘉宾月佳期，杭州的朋友，他说早上好，工作中工作中工作第一天哦，那您这假期有点短啊。假期第一天工作开始，祝我顺利吧。好，祝你工作顺利，也祝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都，如果是在加班或者是这个假期比较短的朋友，也能够工作顺利，假期也是愉快的。自信的包子说，我来了，北京晴空万里就休息了，开心呀，好喜欢听音乐之声，好像是听歌在开盲盒。当然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嘛。会有自己喜欢的，也会自己会唱的，还会有你可能没听过的，但是也可以开到一个惊喜在里边。比如这个歌大家很熟悉，比较古早的邓丽君的版本，这是王若琳，她的翻版呢就会有很特别的个人气质在里边，你看就会很神秘，很有戏剧感。来听王若琳版本的《忘记他》。